을좀더재밌게즐길수있도록한정판특별여권10만부를선착순배포하는데요오늘이에요이특별여권을신청할수있는날짜오늘5월20일수요일오후2시부터그러니까저희음악마루끝나는시간무렵이되겠네요오후2시부터공식누리집을통해서온라인신청이시작된다고하니까요관심있으신분들은한번도전해보셔도좋겠어요이여권을들고여행지를방문해서도장을찍잖아요그러면선물같은기념품도기다리고있대요완주하는것에따라서상품도달라지니까한번도전해보시기바랍니다올해는좋아하는사람들가까운사람들과함께이특별한여권언제우리가이런여권을만들어보겠어요이특별한여권한장손에딱쥐고우리땅곳곳에숨겨진정말그세계적으로도자랑할만한그눈부신문화유산의가치를직접한번체험해보는거죠아이들과함께가면역사공부도되고교육도될것같은데요우리유산의깊은향기를고스란히느껴보셨으면좋겠어요원초적음악집단이드의노래와연주로만선듣고올게요